0: 阳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早间时刻用好音乐向你问早。每天早上七到九点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伴各位。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我们今天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

0: 哎呀，第二时段节目开始了，先跟大家说一说，先问问大家伙啊，最近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刷到过那种猫啊狗啊的那种视频呢？就是那个都不是人了啊，是那个猫在农村。
1: 爸，我渴了。

然后他妈就给他买洗几个西红柿，说那来孩儿吃个这个吧。然后什么干不带半夜的，然后猫发烧了，39度。妈，我想吃桃罐头。哎呀，我就说呀，真的是 AI 技术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空间呀。那自从啊猫啊狗啊的会说话了呀，这我们就觉得就真的还好，但正儿八经的老年人可当真了。哎，就你当那个老年人看到那个猫啊狗啊过日子那样的视频呢，第一反应你看看人家。咱讲说那老人虽然说活一辈子见的世面多，但真的你说猫跟你说话你不害怕？

自从短剧流行起来之后，你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过长剧，就是正剧了啊？你最近在看的电视都有啥呀？欢迎各位啊，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时段的节目开始了，先来送上刘若英，哎，一首好听的歌叫做《听说》，哎。

0: 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有精神。刚才问大家说最近在看的电视剧都有啥呀，橙子说看主角老好看了，这是个年代剧还是啥呀？然后光哥
1: 现在不都看那个张嘉译的主角吗？
0: 啊，你俩看一块堆儿去了。然后那个英姿说，现在我今年唯一看的就是《竹玉》。他说：“哎呀，现在电视剧啊都很难呀，从头看到尾啊，一般啊中途就弃剧了。”所以为啥有些人就看短剧嘛，就一集接一集的，是不是啊？三妹儿，
2: 我现在追的是一个短剧《乱交不误录》，他现在已经60了，跟等待更新第七季，来一季看一季，来一季看一季，简直不够看呀，真的特别好看。
0: 哦，追短剧呢，是不是啊？
2: 它虽然是动漫，但是它的剧情还有特效都非常棒。
0: 嗯，在追那个 AI 的那个漫剧是不是啊？大静，嗯，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我。欣然说，
3: 主角其实老好看了，你也可以看一看，强推给你。
0: 主角啊，我回头，哎呀，真得找一部剧看了。然后可乐说得看折腰，那刘宇宁老帅了。

哎呀，现在看的真的少啊。哎呀，大力说灵魂摆渡，灵魂摆渡，现在那个那谁那个摆渡人不回来了，但不是他了吗？就，然后陈教授说在看老版的《封神榜》。

哎呀，这个，有些人呢，现在是没时间看啊，所以说现在这电视剧能够引起共鸣的不多，但是好剧绝绝对对啊，都不用宣传，大家伙都知道啊。今天我知道了一部剧主角，我得好好研究研究这阵儿。

0: 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好，心动这种感觉，摸牛精神马上要开始这一轮猜歌了啊。橘子刚才给我推荐那个主角，他说看吧，正经剧。老周说我在看86版《西游记》。哎呀，我呀，真的，我已经，我那个父母爱情啊，我都会演了，我就看那个。永旺之前说这两天不刷视频了，我听那个单田芳评书。
2: 上回书说到，
1: 林夕夕说
3: 最近正在追83版的《射雕》，
1: 你看看这是什么老看啥？
3: 低智商犯罪也不错啊，严重推荐，强烈推荐，非常不错。
1: 哎，刚才谁也推这个了啊，然后那个孤岛说我的王室死对头啊，三金推的是啥？
3: 昨天排到苏州北魏好看，
1: 主角是吧？
3: 说了一句话，咦，累得很
1: 啊，

0: 发行于1987年呢，这歌啊，创作于1987年，发行于1999年。这首歌三个字儿，苦大仇深的一首歌。他自己还独创了一种音乐风格，哎呦我的妈！哎，然后那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听猜猜看啊，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那个那什么玩意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把我听到的歌形容并描述出来给到各位，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猜看这是什么歌。准备好了没？要开始了啊！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0: 哎呀这歌啊，我开始了啊，我把我听到歌形容给大家了啊。那个车窗该摇上摇上啊，抱小孩要把小孩放一边先啊，来开始了。这首歌我看看啊，来了。前面是旋律啊，要唱了。大到我与你要分别后，我就哎呦我的妈一楼，眼泪呀止不住地流，哦哦哦哦，止不住地往下流，哦哦哦哦，二尺八的牌子我脖子上挂呀，当些小象把我有、哦哦、你捧着我我头彩礼没有一滴哟，我咋找不着陈玉丽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呀，一步一个我心头。我没改歌啊，我可没改啊，来听听看啊。

别听他瞎唱啊，那监狱生活现在也挺好的。但我不是劝大家进去啊，就想就说也挺好。

0: 完。
1: 哎，这歌当年的时候都哪些人在听啊？这歌啊，这都啊，这是给进去的人听的，还是他这出来的人听的呀？这是一个系列啊，这个完了还有铁窗啊、铁门啊、铁锁链儿，是不是？这歌咱讲说没有点，是不是？

0: 这歌好多人前面那段都那什么了，都翻车了，都觉得这歌是杜十娘。杜十娘她前两天是不是啊？亮说这歌叫愁啊愁，然后平说这叫铁窗泪，这歌叫愁啊愁，铁窗泪是铁窗啊，铁门啊，铁锁链。碧海说小亮啊，这铁窗泪唱的真是，这是愁啊愁。瑞宝爹，
1: 杜十娘，
0: 你看
1: 铁窗泪
0: 不对。红哥说铁窗泪迟自强，Coco 愁啊愁。三妹儿，
2: 这首歌是铁窗泪是迟自强演唱的，因为这首歌当时感觉很悲伤，咱那个记忆还有点深刻。
0: 我就刚才我就说这苦大仇深的一首歌，永忘愁啊愁啊。劲松，
3: 小亮小亮，你把这铁窗泪唱的都哭出来了。
0: 那都进去了，那谁能乐出来呀？鱼幻想鱼愁啊愁，哎，狼图腾这首歌真的啊，就好多人都翻车了。你看狼图腾铁窗泪呢，还妈妈
3: 迟自强愁啊愁，
0: 哎，欣然，
4: 这是铁窗泪吗？
0: 愁啊愁，
4: 不对，这是愁啊愁。
0: 一九八七说，
5: 哎，迟自强，不对，是迟自强的愁啊愁。
0: 你看着没有？隐形的翅膀。
6: 刚才说完一个是铁窗泪，这个保持面积是多少呢？
0: 愁啊愁。
6: 想到一个电影的时候挺好的，你记不记得？
0: 我看着过宣传片啊。林夕夕，
5: 铁窗泪，迟自强，好像也叫愁啊愁吧。
0: 哎呀，俩歌啊，
5: 这歌写的太有生活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没有点没进去过，谁能写出来这歌？彤彤吧，哎，宁静说铁窗泪不对啊，然后那个阿瑞说的，
5: 愁啊愁，愁啊愁，
0: 愁就白了头。哎呀，当年这些歌确确实实啊，在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老能分不清楚，但我跟你讲，就这歌啊，我们父母那代呀，那分的可清楚了。

0: 早间的8:31，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漂亮的小姐姐们，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今天这一时段向你推荐到的来自于植村秀他们家的一个小方瓶粉底液。植村秀他们家的小方瓶粉底液啊，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惊艳的一款粉底液，因为它的乳液呢是非常的细腻丝滑的，而且呢没有那种厚重的假面感，很轻盈透气不闷痘。最主要的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粉底液，它的价格非常美丽，原价呢大概在500块左右，今天618大促到手价299。哎，而且呢它的色号还是比较全的，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这个色号，有4款。喜欢的小姐姐们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方法打开你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搜索乐动城市，哎，然后呢搜索出来之后呢，直接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就 OK 了。有喜欢的小姐姐别忘了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啊，去电台商城瞅两眼。
1: 冰雪跃动，生生不息。

好，心动这种感觉。8:38 Morning 有精神，最后一轮猜歌来了啊！最后一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歌曲呢，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讲偏冷门的一些歌，亦或是说呢，不是，相对来讲的难度比较高的一些歌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个1、2、3、4、5、6个字一首歌。歌手名不熟的歌，来听听看。

0: 好，听这首歌，我刚刚搜了一下剧照，大概其想起来，这个是那个电视剧叫《小宝与康熙》主题曲，对，就老觉得熟。三金咋说的呢？
1: 三味钱，一辈子一场梦。
0: 哎，一辈子一场梦啊！张卫健，对的，永旺。
2: 一辈子一场梦。
0: 张卫健是不是啊？正确了，信子。
3: 一辈子一场梦，张卫健，唱出来了我就知道了。
0: 哎，得唱出来。前两句的时候还不熟，是不是啊？那个英姿说。
4: 张卫健，大雨，大雨下。哎，这不是他这个是演韦小宝的那个主题曲吧？
0: 对，那个小宝与康熙。林夕夕，一辈子一场梦，张卫健。大胖墩儿，
1: 好像张卫健演的《小宝传奇》这歌吧？
0: 小宝传奇。哎呀，最近不是有一个电影吗？也上映了吗？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动画片，也是啊，这时间太长了。那个动画片叫西曼，咱们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个他有个妹妹，反正他老妹儿叫西瑞，是不是？这个我是知道的。然后里面的这那个赐予我力量吧，这个我也记得。但这个猫那个豹的速度，鹰的眼睛，跟这是不是一个呢？完了，那个每集动画片最后结束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像精灵一样的，他就躲起来了。躲起来完，就是猜猜我在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西曼？反正这个我就有点分不清楚了。

太心动，这种感觉。8:49，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已经临近尾声了。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动画片啊，叫做希曼，就是宇宙的巨人希曼，这个电影啊，这阵儿是上映了。原本呢周末想带孩子去看啊，但是呢看之前呢，因为他没有看过动画片嘛，就是想给他讲，越讲越乱，越乱越串笼子。

完了，这个动画片确确实实以前看还没觉得啥，还觉得挺好看。现在再看，因为昨天呢是硬搜了一下以前的那个动画片，然后还是那个原版的，就是没有配音的，就让孩子看一看嘛，就说下周带他去看去。他看了半天，小孩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爸爸爸爸，那个西曼为啥不穿裤子？长大之后我才反映这个问题，对，他为啥他不穿裤子呢？在我印象中啊，动画片里头穿裤衩出来的就两部，一个就是西曼，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海尔那个小兄弟俩。

里头的，你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的是泳裤，是不是？西曼呢，这个就不好解释，你怎么跟孩子解释？你咋看的都是个内裤。林西西说，小的时候，哎呀，要想扮演西曼呀，你首先得有一把宝剑。你要想有一把宝剑呢，你就得去掰邻居家不少苞米。你家你小时候宝剑是那个苞米棒的，那个苞米杆子呀。我们小时候宝剑，那都是隔壁老头的拐棍儿。那爷爷坐在椅子上的时候，爷爷借一下你的棍儿玩一会儿，俩乒乓的一顿打。动画片拍真人啊，其实呢西曼也不是第一部了，是不是啊？就之前那个驯龙高手，哎，就拍了真人，确确实实是好看。哎，那这一部就不知道为啥了，对，不是为啥了，就不知道这一部这个拍成真人之后是否能够引起80后的共鸣了。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了啊，赵咏华，好妹妹乐队，最浪漫的事儿。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

0: 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玻色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玻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玻色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

0: 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3: Come on。
1: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3: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

的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1.9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65%，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4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7%，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5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1.6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1%，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

0: 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节奏不断，好歌唱尽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如果

0: 享节奏，豆豆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工发的方案，漏洞百出，这水平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

0: 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1: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0: 可能不会说得这么直接。
1: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0: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2: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都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4: You and me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

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思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8: Music Meridian
7: 一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6: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7: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4: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7: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8: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7: 哎呀，这个太好了。
9: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10: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

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三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线上守文明，线下见新风，让我们一起讲述双征故事，展现河北风采。
6: 争光争气，从我做起。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心随悦动，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心静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长时间午睡与健康风险升高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相互关联的复杂现象。过度午睡影响最多的呢是心血管系统，比如说持续午睡超一个小时，深睡眠后醒来，血压心率会出现暴增的状态。长期午睡的人用过度午睡掩盖了晚上睡眠的不足，会加重健康风险。长时间午睡呢也会对生物节律产生一定的影响。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跳绳虽然对场地没有严格要求，但是不建议大家在水泥地面跳绳。在水泥地面跳绳呢，对膝盖确实会造成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跳绳姿势不当、时间过长或者是体重较大的情况。为什么在水泥地跳绳对膝盖不好呢？首先呢，是因为冲击力较大，水泥地面坚硬，在跳跃落地的时候无法有效的缓冲冲击力，这种冲击力会直接传递到膝关节，长期或者是高强度的进行，容易加重关节软骨、半月板等结构的磨损。另外呢，对于一些体重基数较大或者是膝关节本身就已经有损伤、疼痛或者是积液的人来说，在水泥地面跳绳更容易引发或者是加重膝盖的问题。所以啊，跳绳尽量不要选择水泥地面，优先选择塑胶跑道、草坪等一定有缓冲作用的地面。想要膝盖好，日常养护少不了，爱护膝盖的第一步就是对伤害保护膝盖有正确的认知。
2: 笑你无望花光心力，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5: 妈妈，什么是梦想？
4: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5: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4: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5: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5: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4: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6: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天气越来越好了，不如出门骑骑自行车吧。自行车啊，你就随便骑，不需要拼速度拼时长，哪怕只是骑一点点就对身体有好处。假如你还挺喜欢骑行的，愿意多骑，那当然更好了，骑得越多越保命。每周多30分钟中等强度的骑行，全因死亡风险能够再降 9%。 骑行不仅保命，而且呢还护心。有项研究发现啊，骑行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幅可以高达 57%。 当然呢，你也不需要拼命骑，骑到一定量之后啊，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好处就不再明显的增加了。这个最佳的效果值特别帮大家换算了一下，大概呢就是每天骑20分钟到30分钟就非常好了。
2: 太阳占据了天空，当生命不停的汹涌，等到我

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

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

0: 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研究发现，在一天当中有一个运动黄金时间，与其他时间段相比，每天11点到17点运动，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会进一步的降低。但需要注意啊，避免在正午又热又晒的时刻进行户外运动。还有呢，不要猛起猛停，要给身体缓冲，尤其是高血压患者，运动的时候呢，应该遵循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剧烈运动或者是中途骤然停止。运动前也要建议大家呢，可以进行10分钟左右的热身，比如说像慢跑、伸展等等，可以帮助身体适应运动状态。运动后通过拉伸、按摩等方式逐步放松，防止血压大幅波动。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我们买包装食物的时候啊，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很多食品包装上的宣传，其实呢都是商家绕着弯的心理战。咱们减脂人想要不掉坑，怎么着都得学会养成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几个热门小 tips， 千万别被这些造坑话术给骗了。非油炸可能呢是泡着油烤的，零蔗糖可能是加了其他的麦芽糖、海藻糖，零脂可能是全糖，低钠呢可能是高脂或者是高糖，不加一滴水可能啊加的全是油，那不加一滴油呢可能加的全是糖，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了。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6: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7: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4: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7: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8: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7: 哎呀，这可太好了。
9: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10: 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知道吗？吃下去的食物正在塑造你的大脑。研究已将坏胆固醇变多列为新增的认知风险因素，而健康饮食正是降低它的关键。那什么是健康饮食呢？在众多被科学反复验证的健康饮食模式当中，地中海饮食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杰出代表。遵循地中海式饮食模式，也就是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鱼类、坚果、橄榄油，少吃红肉、加工食品和高糖食物，就是在用食物对抗衰老。这种饮食结构的核心作用在于抗炎和抗氧化，像为大脑创建一个保护性环境，改善血管健康，确保大脑获得充足的氧气和养分。研究证实，遵循此类饮食的人，大脑灰质保护得更好，大脑年龄更年轻。多项大型队列研究显示，这能将认知下降风险降低20%以上。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的听友们，谢谢大家通过你最熟悉的方式来听歌。回家的路上，忙了一天的我们，希望可以彼此加油，也从音乐当中收获满满的正能量。此时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听节目，欢迎你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互动，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我们的日签呢，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的听友菲菲。菲菲跟我们分享了她拍的仙人球开花。那可能很多朋友在生活中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花，但是仙人球、仙人掌、仙人棍儿开花呢，知道它会开花，但是不常见。甚至这两天我们的听友群里还有峰哥正在静静的期待它的昙花一现。很多花它我们知道它会开，但是不一定能等得到，而遇见了就是缘分。甚至有些小美好，或者说有一些万物的那一瞬间的雀跃，被你捕捉到了，是你的幸运。而别人看到了，他也就过去了，他会忽视。而看到被你捕捉到，就是你的幸运。这种幸运是你独一无二的生活惊喜。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菲菲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日签上的小美好。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这张日签。今天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给各位

过去了，他会忽视，而看到被你捕捉到就是你的幸运，这种幸运是你独一无二的生活惊喜。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菲菲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日签上的小美好，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这张日签。今天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给各位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首治愈系的好歌，每个人的心中也都有一些能让自己倍感有力量的文字和话语。希望我们在城市傍晚都可以遇到同频的人，一起去经历可以让我们越来越好的这种状态，彼此加油，彼此赋能。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欢迎我们的凉夏无菜。下班快乐，繁星点点文说，飞扬飞扬，我在接娃儿的路上，感谢咱们的节目陪伴，抚平了一天的疲惫呢。今天想点许绍洋的花香，没问题。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一年的大明星 Leo 和那女生叫什么来着，叫以薰是不是？薰衣草电视剧里的男主和女主，就是因为那个男主啊，许绍洋演的那个男明星叫 Leo， 他的名字叫 Leo。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去工作的那个公司要求所有人都要有英文名，他英文极差。他后来跟我说，他说：“哎呦，我这个人本来记性就不好，可是这个公司又要求每个人都是英文名，我要记那么多英文名，我好崩溃呀。”我说：“那你的英文名呢？”他说：“我叫 Leo。”我当时就笑了，因为这个 Leo 在我心里听来就跟二丫铁蛋似的。我说：“呀，你怎么起了一个这么通俗易懂的名字啊？”他说：“那我得自己先能记得住呀，我也想叫 Stephen 呢，那我拼都不会呢。”所以有时候我听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个剧，也会想起身边的好朋友们的故事。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各自的生活当中顺心如意，拥有属于自己的淡淡花香。欢迎敏儿好学，下班快乐，雨季你好，星星仔说飞扬姐下午好，打卡喽。今天点一首《你的眼神》送给我老姐，能安排不？咱这节目刚刚开始，此时不安排更待何时，是不是？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一一的听大家的歌曲啊。梅梅说怎么参与我们商城的活动，发送飞扬两个字，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了。你发送飞扬会收到一个链接，点进去就是我们的专属福利社。然后呢，现在在进行的是618的幸运刮刮乐的抽奖活动，你进入之后先抽奖啊，它有三次抽奖机会，会抽到属于你的专属折扣，抽到几折，你在那个付款的时候，除了本身享受到这些好物的618的折扣之外，就已经给你打过一次折了，你还能够折上折，就是你抽的那个折依然能继续打，所以是非常非常有力度的一个活动周期。如果你最近需要

存一些宝贝的话要抓紧时间了。那飞扬首推的话，这个季节是属于大家每天都在吹空调嘛，水分流失比较大，补水神器，然后外出的话又比较晒，补水神器和防晒神器都要备起来。补水神器首推的当然是我们的寡分子精华，防晒的话呢，安耐晒买一送一的活动进行中，另外呢还有海蓝之谜的这个隔离加防晒，现在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值得入手，这些都是可以选的啊。另外还有那个喷雾式的啊，安耐晒还有喷雾式的那个防晒，现在也可以赶快用起来，小金瓶也相当的不错。精华的话，寡分子精华我们好多朋友都已经用了好多好多瓶了，不下20瓶的，每次都是2瓶、4瓶、8瓶的入，因为它就是属于那种你用过一次，嘿，你就还想用第二次。具体的待会儿再来跟你们讲啊。现在618的活动是非常值得入的，很划算，记得先按那个抽奖按钮啊。

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此刻一路同行的大家，下班快乐，欢迎阿贤、峰峰，还有我们的手气扬言、飞扬飞扬，下班快乐。我今天下班来听歌，报个到，一会儿还得去打卡，周一快乐，回家的路上希望大家畅通顺利，加油，谢谢。释怀说两天没有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感觉过了好久好久，想点一首丁香花呢，飞扬姐，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好，来找一下我们曲库里是有这首歌的啊，我们稍后稍后来听一下，因为在你前面还有一首歌，还有一首我们上周的遗憾，我们这个叫什么知识分子啊，我们的淘淘点播的再陪你一晚，梅艳芳的一首冷门歌曲，我们周末给他找着了，待会儿我们要听的哈。欢迎我们的小乖羊，下班快乐，憧憬的未来，回家路上一路好心情，险峰你好，欢迎祝，欢迎风继续吹，欢迎二小姐下班快乐，二小姐驾到。小薇姐说飞扬妹妹下午好，伙伴们周一快乐，今天是高考的学子们第二天考试，孩子们加油哈，你们寒窗苦读辛苦了，祝你们前程似锦，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今天点一首骄傲的少年送给孩子们，那我就希望青春的少年，祖国的花朵，

0: 房商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商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踏玄奘，战断劈叉去云涌，自引本是京城女，嫁在蛤蟆岭下去，十三兄。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刚才用一首《琵琶行》给各位在回家的路上做了一下大脑的按摩啊。我知道朋友们每天忙忙碌碌，会接收非常多的信息，有的时候会觉得小脑瓜都要炸掉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给我们的大脑做一些深呼吸，做一些减负，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比如说读书，或者是听歌，再比如做一些专注的小游戏。我最近在做的几个小游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我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拍小皮球，你的视线一直围绕着那个小皮球，这样就不会想东想西。那如果你有条件有场地，直接去打篮球更好，但因为我是运动这块球类不太行，所以呢我就拍这种小皮球锻炼我的这个前额叶。另外呢，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锻炼修复我们的前额叶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童年游戏系列，跳皮筋儿、跳大绳、滚铁环，还有抓石子儿。而且我最认真的整体的这所有游戏道具下来花了不到20块钱，把他们全部搞定了。现在我跟家里的小朋友周末我们玩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游戏，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些游戏道具拿到广场上，我们自己在那边玩，然后会有陌生人加入，大家一起玩就很开心。这个时候也没有人去看手机了，也没有人去想东想西了，诶，这样一来我自己感受到的好处是什么，是我最近的睡眠变好了，然后整体下来，就以前我想午休的时候，因为脑袋里装的事情太多了，就睡不着。诶，现在就能睡着了，就午休那一段15分钟可以睡得特别香，醒来之后也不会有那种怅然若失感，因为没有达到深度睡眠嘛。所以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在我们的互动的平台上跟我分享一下你听我们节目的感受。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福利社里面值得抢的宝贝非常多，最近在进行618的活动，如果说呢你在抢的同时你已经享受到618的折扣，但是你进商城的时候抽奖又抽到了一个折扣，那就是折上折了。这个季节补水的防晒的一定要备起来，如果还没有防晒伞的话，我们商城里有一款70块钱左右的啊，诶，70还是79来着，那个小金伞特别好使，79.9块，它是一个纽扣伞，轻松便捷，可以直接放到包里放到车上，有四款可以选，女士的话用起来很好，然后我们男士其实你买一把送给你身边的这个，算了你别送了，送伞嘛这不太吉利你自己用吧，因为它有这个紫霞流苏，还有城霞之梦、金穗流光、桃夭灼灼，每一个颜色我觉得都超级好看的啊！期待着大家在我们的节目里收获的不只是好音乐，还有美好生活。

用一首骄傲的少年给少年们加油打气，也愿我们所有的成年朋友们在人生中的每一天都还可以保有自己的少年心气。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继续来欢迎大家发来的点歌信息。机器猫说我想听一首踏山河，我突然忘了这首歌的原唱是什么样子的了，因为经常会听到周围有好多的小朋友会唱那个奥特曼版的踏山河。我等一下啊，这个歌之前我们是有的，之前我们库里有，但是它的版权到期了，我来找一下，这两天让你听的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机器猫每天跟我们一起听歌，欢迎我们的 Sally， 下班快乐。飞扬，我这里下雨了耶，我想听好春光。下雨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感受到的是下雨天的清凉，有的人感受到的是下雨天带给心情的那种哎呀压抑的感觉。所以你是什么样的呢？我希望清爽居多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好春光。欢迎我们的紫嫣宝贝来打个卡费啊，每次都是默默的听，习惯了每天听，但是没有每天打卡哟。看来我们应该开发一个小程序，默默听的人也能打卡，就是小脚印留下了。一颗仙人掌，欢迎你，下班快乐。欢迎深海鱼、启维兰士、莉莉，还有我们的来杯凉白开。非常非常，我今天就不点歌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呢，我听一个美女主持电台的节目好多年了，偶尔还会哼上几句，还自嘲五音不全。他偶尔还会哼上几句，还自嘲五音不全，一直没关注，也没和他互动，今年才开始关注互动。上周五点了一首歌，想着挺适合周末约着三五好友聚一聚的氛围的。但是我从这座城听到那座城，再到另一座城，

200来公里，从车载听到没信号换到手机版，然后回家用手机全部回听，总共听了4个小时都没有听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别人在我后面点的或近几年的或20年前的歌都有，就我的没有。你说这是不是下面3个原因哦？一，我点的歌太小众了，曲库没有。二，歌曲本身或者演唱者，他的那个歌曲没有收录。三，美女给忘了。你说我该怎么委婉的提醒你呢？提醒他呢？这个凉白开，你这小作文写的太精彩了，我看完之后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这个美女主持人啊，她有可能在针对你，你骂她。

0: 好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

两忧。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8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39%，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6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2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8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39%，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在，我是飞扬。每天跟大家一起听歌的过程中，也关注着各位分享的来自生活中的美好碎片。我们的小薰说，飞扬姐好，谢谢你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放的那首花香，谢谢你提到了小薰，他说我就是小薰，超可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到来。年轻就是经典，他说来首爱都爱了，小周唱的这首歌，我刚才看了一下，咱曲库里没有其他的歌曲，或者说今天播放的所有的歌曲跟你一起分享，好不好？谢谢你在忙碌工作的同时也选择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年轻不光是经典，年轻还是使不完的劲儿，还是无限的可能，一起加油。欢迎乐百见千方，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君君，回家的路上还要欢迎桑桑、小燕子、林小爱，谢谢你们的到来。阿芬欢迎你，谢谢阿芬跟我分享你窗台上开的这么好看的月季，诶，不是月季，是重瓣太阳花，是吗？是重瓣太阳花，哇，真好看，谢谢阿芬。他说飞扬，我来打卡领日签，另外分享一下我家阳台的太阳花今天开了一朵，而且你这个不是普通的太阳花呀，你这是重瓣的，所以你这花开的就是猛一看它像一朵大芍药，再仔细一看啊，原来是给了特写，是太阳花的特写。谢谢，欢迎芷云，欢迎秋秋，下班快乐。秋秋说，飞扬，周一下班我来拿日签，今天不点歌喽，有的时候听大家点的歌也是一种享受。对，我们刚听到的这首不醉，就是来自上周我们的梁百开特别想听的这首歌，然后那位女主播也不知道为啥就没给人家播刚才复盘了一下，原因是上周曲库里没有找到。欢迎我们的从杰，回家的路上感谢有你的一路作伴，还有我们的纵横四海，谢谢你来打卡点歌。你想听的那首誓言的歌曲，我们曲库里没有版权，你看看其他的还有没有想听的哈。欢迎我们的小云哥，下班了飞扬，今天不点歌了，听听大家点的歌，干着活也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谢谢你对我们节目里大家选歌的这个品味的认可。欢迎我们的编辑部，下班快乐。幻想鱼说，下班快乐，杰伦演唱会的门票没抢到，又阴天了，那就只能来一首晴天喽。晴天雨天，只要我们在路上，只要我们保持我们内心的敞亮，那么每天都是艳阳天下一首听晴天啊，这首要还个债，也是之前欠我们的 Miss Y 的，哎呀哎呀。

回家路上继续和您一路作伴，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们要欢迎到的是风景，下班快乐，丫丫你好，欢迎你的到来。会飞的蜗牛他说，主持人，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从小到大爸爸是您一肩扛起了整个家，操劳辛苦了大半辈子，从来不舍得心疼自己，我心里最大的心愿就是时光能够走得慢一点，愿往后的日子里您无病无灾，身体硬朗，日日平安喜乐。祝我最亲爱的爸爸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我想点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我的爸爸，也送给全天下辛苦的父亲们，要祝福全天下辛苦的父亲们平安喜乐。谢谢，谢谢会飞的蜗牛，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会一起来听这首歌。这边还看到我们的释怀想要点播一首小薇是吗？好，待会我们一一来听啊，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路同行。再次提醒所有的新朋友，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要给所有的新朋友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的商城正在进行的618的活动，如果你有什么要买的赶快去逛一逛，现在呢不光是可以享受618的折扣，而且你进商城的时候会有一个幸运大转盘，抽到几折你就可以在享受618折扣的同时再折上折了，祝你好运哦。

北京时间呢18:28，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每天跟大家一路听歌的过程中，不光从音乐里感受正能量，同时呢也感受着我们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一路同行的力量。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听歌，一起给彼此加油。虽然说生活不易，但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美好的小插曲呀。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这是他给他的家乡三亚献上的一份深情。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回家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圆圆说，飞扬姐你好，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音乐好听，你说的话也好听，你像个知心姐姐，每天陪着忙了一天的我给我加油打气。如果身边的每个人都可以像你这么跟我说话，我想我会很喜欢上班的。可是我以前在单位里，我这么说话慢慢久了之后，我会发现这么说不好使，因为有些人就使唤不动了。有时候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真的好矛盾哎，我柔声细语好好说话，日子久了都不好使，剑拔弩张，咱们感觉要去干个架似的，有时候它好使。当然这是不对的，因为当你剑拔弩张，你调动起来的其实是你自己身上的激素，它在攻击别人的时候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伤害。我们不主动攻击别人，但是我们不能帮助别人来欺负自己哦。就有的人他会见人下菜碟儿，咱们得学会识人。继续来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 SLX 下班快乐。林阳说，飞扬飞扬，我想点播一首大梦想家送给高考完的学子们，接下来勇敢去梦，勇敢去实现，真好。我们稍后一一来听哦。在这首歌之前还有一首站在草原望北京，这是我们的他的信息跑哪儿去了啊？是我们的小汉堡啊，对不起，小草帽来点播的。他说我想点这一首站在草原望北京，我之前就点过歌啊，就叫我小草帽吧。你知道你那个草帽的那个图案，就远远的看上去特别像汉堡，就中间夹的那个番茄，但再定睛一看，哇，它是一个小草帽，上面绑了一个红色的蝴蝶结。完了完了，我的视力是不是又下降了？释怀说，哎呀，我准备结束我的网约车事业了，跑了2年，查看一下余额发现亏了，最后决定这个月20号就结束吧。你好棒，我给你点赞，这叫及时止损。飞扬姐就干过好多类似的事情，就是干着干着发现亏了。但是我没有你这种勇气及时止损。因为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人生经历让我在很多事情上有点不计成本，但是如果你去做生意或者说你去赚钱的话，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是跑不通的。所以我们家人现在就是对我最大的期待不是说我成为多么了不起的人，就我只要别轻易创业，他们就很满足了。来吧，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每一个朋友都是棒棒的哦。

一路同行的过程中，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妍妍说，飞扬姐你知道吗，我喜欢听你们这档节目，除了歌好听，除了你声音好听，还有一点，你怎么老说大实话，你说那个贱人下菜碟我最近才在单位用到遇到，因为姐姐也是上班族啊。师傅还说没办法呀，如果我再跑下去我最后啥都没剩下。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生就是现在有一句话哈，说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体验，当我们这个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我们也不去进行什么反复的情绪反刍啊，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吧，那我们此路不通，再换下一条路就 OK 了，就像我们的导航它告诉你说前方将为你重新规划路线，请按新的路线行走，对吧，就跟着新的路线走就好了，加油加油，我期待着下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释怀，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哎，你名字叫的真好，释怀。不断成长就是不断的接纳，不断的释怀。东飞扬，这是我在下班路上拍的，我很喜欢拍天空，这是第一次跟你分享，希望你也喜欢，谢谢谢谢你拍到的天空，还有这一片巨大的云层好看。老杨说这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主持人，所以大家都喜欢。我们听众想说的是感谢你在刚好我来，再改一下口号啊，轻舞依旧爱飞扬，这不用改的呀，这不是我们的，这不是我们的电台的 slogan 吗，轻舞依旧哦，不是轻舞飞扬爱依旧，对，你确实改了。妈呀，就是当时人家有这个电台有这个 slogan 的时候，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个叫飞扬的主持人，所以到最后就是我加盟了我们电台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哎，那个主题歌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没啥关系。就是缘分。如果说飞扬我来打个卡，今天想听屠洪刚的你听着有劲儿。好嘞，这歌咱有的啊，一首一首。

听，先怒放的生命，然后在你怒放的生命之下，你会越来越好的。回答一下小崔的问题，节目之外怎么跟姐姐互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 fly， 就是 FLYZLOZHONG， fly 中520，这是我的微信号。你也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主持人钟飞扬，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什么视频号啊，抖音啊，小红书啊，全网搜索主持人钟飞扬都可以找到我，主要还是视频号啊，给姐贡献个数据。

不知不觉已经行至此处，也到了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谢谢小薇姐跟我们分享回家路上的云，谢谢道道，谢谢道道跟我们一路同行，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聊聊，感谢你今天来听歌，班纳老哥，谢谢你一如既往的陪伴，还有我们的明凡，感谢有你。回家路上，今天有些朋友如果没有招呼到的话呢，也希望多多谅解。特别跟小生这厢有礼说声抱歉啊，今天你想听的这个天地在我心中不一定能听得到了，但是明天我们来弥补今天的遗憾，好不好？谢谢这一路有你作伴，感谢郑潇，感谢每一位，明天我们城市傍晚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今日阅读，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

0: 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林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4: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5: 妈妈，什么是梦想？
4: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5: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4: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5: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5: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4: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6: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

0: 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冰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6: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5: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6: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5: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7: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8: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

0: 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

0: 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 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

0: 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

0: 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这是来自于商远的《野蔷薇》，本身呢是由斯戴佩妮为他创作的一首作品。在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晚的歌单主题又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天晚上还是那个老玩法，把你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的状态来告诉我，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最近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感情当中有碰到什么样的新的人生感悟，又有因为一些什么的事情让你的心情变得或者好或者坏，或者有哪些心事想跟大然来分享，今天都可以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让我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当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津冀地区的 FM95.9、 FM107.9、 四川地区的 FM88.9、 90.5、 96.5、 103.2、 沈阳地区的 FM105.6 同步来为您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还可以直接搜索关注大然 FM。 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听说爱情回来过。

林忆莲说着听说爱情回来过，但是好像我自己的爱情却从来没有回来过。回想起自己大然上一段谈恋爱的时光，应该是10年前了吧，2017年的时候了。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现，你要真的要遇到一个真的和自己很合适的人，是需要时间、地点和缘分都是那么刚刚好，但你会发现这个人却很难在你身边出现。所以有的时候很羡慕在广播前的每一位，如果你们身边已经有一个陪伴你去度过春夏秋冬的人，其实真的就应该好好的去珍惜他。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熠熠生辉，还有李正盛、 Lucy 同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想送给到的是 Batman 还有我们的晨晨。 Batman 说，大然，有一天还有一天考试才会结束，但是呢，看到侄儿的状态就知道他很稳，真的很高兴。连续2年看到自己最亲的人都可以上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因为我儿子去年是很幸运的考上了川大，所以呢，在这里就特别祝福所有的莘莘学子，少年自此扬帆，前路都是坦途，笔锋暂歇，奔赴热爱与远方，逆光而行，一路生花，不负韶华。所以今天晚上送给你侄儿，以及送给所有考生的作品，就是这首《年少有为》。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年少有为，不自卑，但勇敢地踏出了那一步，你就是那个最棒、最闪亮的人。

祝所有的高考的学子们都能够年少有为，而且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分数、你的成绩或者有什么样的个人的问题而感觉到任何的自卑，这样子才是你人生最闪闪发光的时候。21:17，今天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新的产品，这款新的产品呢非常非常的厉害啊，那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呢，每个人的车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些可能比较难闻的异味，这些难闻的异味是不是要有一个让你觉得一闻上去就特别清新的香味，去让你感觉整个车里面都是特别特别的芬芳呢？年代音乐的专属商城来自于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挂件，两个装只要49.9元。这两个装呢，可以自己选择，有6个味道来选择，有全季酒店的禅茶味道，就是那种木质香调的，有桂花龙井的味道，有栀子花的味道，有海洋之心的味道，还有希尔顿的酒店的味道和乌梅子酱的味道，6款味道都可以自己选择，49.9元就能拿到2个车载的香薰挂件。在夏天里面，你想想看，你的车里面总是会开着空调，那么空调里面让总是空气不是那么的清新，那如果你想要你的车里面一打开车门就闻上去就像走进了一片芬芳的花海，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就能获得到直达秒杀的链接。而且这两款香薰的挂件呢，本身的外形设计就像两个艺术品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看它长什么样的话，也可以值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秒杀的链接了。而且我会告诉你，这两款香薰的车载挂件长得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艺术感，特别适合那种有一点小资情调的木质的感觉在里面。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直接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然后呢再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8959，之后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49.9元啊，来自于空间密码的2个车载的香薰挂件，而且是特别有艺术设计感的2个香薰挂件，有6个味道供您选择，赶紧行动起来吧。今晚节目的主题还是你说一句话，让我来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我们的良好市民1989了，他跟我说，大然，今天我换了全新的收音机，看到你是买了一个德胜的新收音机啊，感觉在这个年头里面还会专门去买收音机的人一定也算是非常非常的迷恋广播的人了，所以今晚就要送首老歌给你，让我们 Let's listen to the radio Yesterday once more， 经典的英文老歌，我想很多人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通过广播。

不知道当年你听的对王思默昨日重现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渠道来收听的呢？我想我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在那个老旧的收音机里面，听着里面传来那种可能信号还不是特别好的沙沙的声音，而那个时候好像 FM 调频都不是特别的普及，没有那么的调频立体声，用的都是中波去收着很远很远地方的电台。所以时代在变化，当现在可能电台已经不是那么多人在晚上或者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最合适的一个精神文化娱乐的生活，但我总觉得一定还是会有一群特别喜欢广播来给你传情的人，会每天晚上锁定着城市夜飞行。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小魏姐姐、老张、Speedsters， 还有我们的欧巴桑以及小燕子、憧憬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小鱼、道同学和点点同学。那么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告诉你，今天晚上可以把你最近的生活当中那些碰到的感情、工作和生活的状态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来发送给我，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这段文字就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同样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59上来给我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说出你想说的那些话。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阿芬同学。阿芬说，大人晚上好，礼拜一到礼拜五真的是非常的忙碌，早上开会都要半个小时左右，一周的开始也是一周的总结和安排，还给我发了一张图片，他说这是我们公司的会议室，会议室里面呢应该是有一株漂亮

亮的蝴蝶兰，而且开得很艳丽和盛放的感觉。他说，虽然看上去环境真的很好，但是我真的不想进去，感觉每次进到这个办公室里面头都大了，只要坐下来。确实呀，谁想上班呢？谁都不想班味很重啊，即便那个上班的地方环境再好，那也得是我们得去付出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啊。怎么说呢，我想每个人可能在工作的当中一定会遇到多多少少的一些困难，也会遇到多多少少的一些疲惫的感觉。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阿芬同学，今晚的主题曲，郑秀文的 Try Again。 这首歌曲呢是郑秀文在当年自己最忙的时候唱的一首作品。忙啊忙啊，忙到半夜，咖啡一杯喝着一杯，那个时候高强度的压力的工作也让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个人生活的时间。而这首 Try Again 本身就是郑秀文在面对工作面对生活的压力的时候给自己加油打气的一首作品。所以今晚送给阿芬，也送给每一个可能被生活有点困住的你， Try Again。遇到了一些难题，遇到了一些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再试一次，或许会有新的结果呢。

try again。其实我们要拥有再试一次的勇气。距离完美还差多远？一步一步，让我们用力的去跨越。每个人可能对自己的人生都是会有要求的，不光是为了挣一份工资，也不光只是为了那份工资给我带来的荣誉感和获得感，而是在很多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一件事情我们想去完成它，

是因为我们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很高。21: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FM95.9、FM107.9、四川地区FM90.5、96.5、103.2、88.9同步播出，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让我根据你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来给你送出一首今晚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两位我们老朋友了，一位是 EV 大表姐，一位是小魏姐姐。大表姐说，当然我今天是一个朋友过生日，中午呢就一起聚了聚，愿大家都能够健康幸福，也愿我的朋友事业顺利，家庭和美。小魏姐姐说，大然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打卡来了，新的一周开始了，这是高考的第二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有些地方暴雨，广东啊还有重庆都是暴雨涨洪水，好多车都被水淹了。天灾无情，人间有爱，保佑愿一切都安好。是呀，其实这个世界可能每天都在发生一些我们自己不能去控制的事情，不管是天灾还是一些可能周围的人帮你去变成的一些让你不太喜欢的人祸，但我总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美好的。就像大表姐说的那样子，可能只是很简单的跟朋友聚了一聚，跟朋友一起聊聊聊天，就感觉好像有一种情绪价值，让自己特别的开心和快乐。愿大家健康幸福，也愿所有的人事业顺利，家庭和美，也遇到所有的一些让你觉得有些困难的时候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所以送上这首歌，就算世界无童话。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童话，如果你不相信童话，那就请你放下所有的包袱，去创造这段童话。

如果前路遇到了荆棘，就让我们学习那些登山者，有心就不会害怕。愿这个世界的善良被看到，也愿你能够被善良所对待。就算世界无童话，让我们放下包袱，一起去创造这个童话。接下来看到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的小鱼同学，他说，大然，我真的是找了好久才找回8959，之前老是找不出来，原来是变成了新8959了。刚才听你说那个朋友不想去上班，我感觉有点莫名的难过，因为呢，我们公司最近不景气，感觉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甚至已经有上四休三的先例了。现在我是非常非常羡慕能够正常上班和加班赚钱的人了。怎么说呢，各行各业或者说每个公司每个不同的地方都一定会有起起伏伏的经济状况，所以我觉得对于小鱼同学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尝试去找一找是不是有更加心仪的工作。但是还是像我说的那句话那样子，如果你能改变的事情，我们靠双手努力的去改变，如果你不能改变的事情，其实我们努力的去改变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所以我才说，至少在这件事情面前，你至少放平和一点心态。如果说真的好像最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或者说收入相对变少了一点点，不妨也尝试调整一下自己。首先可能降低一下自己某些地方的物质欲，然后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让自己休息和调整一下，用更好的方式去迎接更好的工作。所以今晚专门送给你的这首主题曲，张靓颖的《野心家》。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野心，但这个野心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去被人所嘲笑的。

谁说女子不能成为野心家？小鱼同学，我知道你可能现在有一点焦虑，焦虑的点就是因为你害怕这份工作可能因为公司的运营不善，让你可能也失去了一份收入的来源。但如果你有野心，不要怕旁人的笑话，也不要怕旁人各种各样异样的眼光。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更好的生活，所以请把你的野心付诸到你的行动上，加油，往前冲。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晚你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当然好运当中也不能不提醒大家呀，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特别特别漂亮的车载香薰。这款车载香薰呢，是来自于空间密码品牌的车载的香薰挂件，而且呢是两个的套装，这两个的套装加在一起只要49.9元，两件加在一起起49.9元的价格已经是非常的划算了，而且有6个味道给您选择，包括到有全季酒店的禅茶味道，就是那个木质香型的味道，另外呢还有一个像桂花龙井的味道、栀子花的味道、海洋之心的味道、希尔顿酒店的味道和乌梅子酱的味道。这些味道呢都是属于哪个在夏天里面可以让你的车里面变得特别特别芬芳的一个感觉。如果想在夏日里面让你的车里的空气更加的清新，如果想你每次拉开车门的时候都非常的有仪式感，现在就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的香氛挂件呢，本身它不光是一个车载的香氛，而且是设计的非常有艺术性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挂在你的车里面也是特别特别美好的一种感觉，给自己回到车里的仪式感吧。49.9元到手2个车载香薰，而且是来自于空间密码的艺术设计感的木质瓶的车载香薰挂件。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回味一下了。他说大燃晚上好，6号呢参加了夏丽儿子的婚礼，婚礼上的每一幕呢都在诉说着一份爱的承诺，一份永恒的誓言，一份携手共度的决心，让人为之动容也为之感动。每一个人在祝福新人的同时，也都在为夏丽感到喜悦。你所付出的今天都是值得的，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今天呢是我夏丽妹妹的生日，真的是好事连连呐！愿美好如期而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喜乐安康。生命中总有些人是像礼物般的存在。是呀，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参加一场婚礼，当然份子钱除外，但你会发现每次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都会被那个婚礼现场满满的爱意所打动。不知道你在婚礼现场有没有听到这首婚礼主题曲《最美的期待》呢？

好像婚礼上的所有的祝福，还有婚礼上所有的那些美好的瞬间，都可以成为我们印象很深刻的瞬间。哪怕不是自己结婚，哪怕不是说自己找到了爱情，你也依然会觉得每一次朋友的结婚的那种幸福满意的感觉可以传达到你的身边。今晚城市夜飞行的歌单主题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你可以跟我来说说看你最近的生活、工作和感情的状态，以及你最近有哪些想要有自己特别感悟的人生感悟，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我看到你的留言，就会根据你的留言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妍希同学了。他说，大然哥哥以及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最近呢还蛮高兴的，因为工作也还挺好，还换了新的房子，今天抢到了动力火车的内场门票，很开心啊，感觉我的童年又回来了。其实很舍不得，但是我觉得如果再不去听他们的演唱会，可能他们也再也不会开演唱会了吧，还是想弥补一下内心的小小遗憾，毕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听现场版的演唱会啊。对啊，其实说起来动力火车两个成员年纪也不小了，他们也估计到了快退休的年纪了。我也会发现，如果你当年真的很喜欢他们，如果你当年真的听着他们的磁带和 CD 一起长大，那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存在于你青春岁月里永远磨不去的记忆。所以也算是给自己，给曾经留一个念想，也给我们的未来留一个念想。也正是因为把这个念想牢牢地记在心底里面，才有了这一次双向奔赴的约会。这首歌《动力火车》，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听一听的作品。忠孝东路走九遍，是一首深情的苦情的情歌，但这两位大男人却能够把深情唱出另一种味道。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

0: 好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雨一直在下，好像这几天在高考的时间里面确实给全国各地都降了温，但是呢也会有很多的地方呢因为暴雨的侵袭，让很多人的出行还有很多人的生活都没有那么的便利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特别是下雨下的比较严重的地区，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今晚的节目主题呢，是来说说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想把你最近在工作、生活和感情当中的任何一些感悟，还有一些随想，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直接留言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根据你所说的故事，根据你所说的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今晚的主题曲。也不知道大然今天晚上送给你这首歌曲能不能够刚刚好的唱到您的心坎当中去。接下来这首歌呢，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道哥了。道哥说，晚上好大然，踏进六月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压力也随之而来了，也不知道是要加大投资还是要量力而行，考虑几天感觉都是进退两难，因为对现在的大环境信心不够，始终又还是要以家庭为主，尽管努力吧，这个结果就最后去交给天意了。是呀，又回到了我最开始说的那句话，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我们就尽力的用自己的双手去控制，但那些如果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那就一切交给天意。所以今晚送给道哥的这首主题曲，来自于刘德华《哇宅》这首经典的老歌《天意》。想对我说什么，想来聊聊你最近的生活、感情、工作状态，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互动平台新8959上来直接留言。

0: 一切都是天意，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就把一切交给上天吧。我们能做好的，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去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比如说，给自己的生活里面添加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因为最近夏天了，肯定很多人不能经常开窗户，要在车里面可能开着空调，那么本身车里面的味道就是能够让你提升幸福感的空间。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来自于秘密空间的非常好闻的四款香水的味道。这款车载的香薰本身呢就有六个味道，空间密码品牌的六个味道分别是全季酒店的禅茶味道，还有桂花龙井的味道，栀子花的味道，海洋之心的味道，还有希尔顿的味道和乌梅子酱的味道。所以呢，这六个味道哪一款会更适合点缀你夏天里面的车里面的空间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49.9元到手两个车载的香薰挂件，而且是来自于空间密码这个大品牌的车载空间的香薰，并且呢这款香薰的外观呢还长得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和设计感，放到您的车里面应该是能够增添很多很多那种可以让你本身进入到车里面的仪式感吧。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本身有六种不同的味道，这款车载香薰49.9元到手两瓶装，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艺术品的挂件。所以呢，不仅能够点缀来装饰您的车里面，还能够让你的车里面永远带着一种芬芳的味道。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星8959之后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键盘的图标，让键盘的图标让底部菜单栏变成一个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发信息，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全季的禅茶味道，还有纯白的栀子、海洋之心、乌梅子酱、桂花龙井、希尔顿。而呢，大家本身去买那种车载香薰的话呢，千万不要去图便宜，买那种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劣质香精，因为它本身会让你自己闻起来头疼。而本身空间密码的这一款非常非常漂亮，像艺术品一样的车载香薰，不仅瓶子非常漂亮，挂在你的车里像个艺术摆件，而它本身的香精都是用的非常非常不错的进口的香薰的精油。所以呢，各位想要下单的话，记得是在星8959的年代音乐上，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非常漂亮的两个摆件，赶紧来下单吧，49.9元到手两瓶装。接下来这首歌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A188LXM 同学了，他说大然你好，我的娃娃呢马上就要中考了，我想祝他金榜题名，也祝你工作顺利。中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小考，但是我觉得一定他的付出是能够值得在这次考试当中去展露出他所有的锋芒和才华的。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也送给你们家娃娃的歌曲，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前方的路或许家长不能陪他走太长太长，但这条路靠自己去走，也要他明白这个道理，其实路一直都在，只是走的人不一样。
1: 穿

路一直都在前方，这条路要我们自己怎么去走，都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的决定。但我觉得，特别是要中考的孩子们，接下来的路就靠他们自己去继续往前行了。家长能够帮助的，可能也就只有这么多，只能默默地在后面做好最坚强的后盾。22:21，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所以今晚你有哪些生活的随笔感想，还有在生活当中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用一句话的形式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让我给你这段话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跟我说说看你的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或者说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有难过的、失落的，还有哪些事情想跟我来分享。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当然了，如果你不在收音机前，不在广播前，不在车里，也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节目。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我的账号，进入我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同样也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收听的话，帮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接下来这首歌曲在夏天的时候来听，似乎好像又有一种特别安静和宁静的感觉。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的这一位星光同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的留言，他是这么说的：当然最近呢，经过家里的相亲认识了一个女生，我还蛮喜欢她的，但是好像最近她对我总是忽冷忽热的感觉，我们又没有完全确立关系，但是好像她对我本身的感觉不错，她也本身在微信上也跟我说过还蛮喜欢我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忽冷忽热呢。怎么说呢，其实有的时候会不会是你太过于心急了一点点，并不是他会对你忽冷忽热，而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人家有自己的忙碌的圈子，他不一定是时时刻刻的守在你的身边去回你的消息，他可能是真的忙呢，他并不是对你忽冷忽热呢，可能你在线下的这个感情状态里面是有一点点的，就是被冲昏了头脑的感觉，你很希望得到他所有的回应，但是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本身除了谈恋爱或者说感情之外，我想一定有很多要自己去忙的事情，不管是工作、朋友，还是等等等等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细节。你既然说了他曾经对你表达过也挺想跟你在一起继续相处下去的，那你是不是不用那么心急，不用那么着急呢？好了，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希望你拥有永不失联的爱。今晚想对我来说什么，可以赶紧留言留在星八九五九的公众号上，我看到你的留言。

这一辈子永远都不失联的爱，好像这只是一个幻想吧。因为我觉得人到底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最忙碌的时候，哪怕是最亲密的夫妻，最亲密的情侣，也一定要给对方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空间。22: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听友们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每晚两个小时的精选好歌单由主持人大然为您送上。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记得在视频号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我们的疾驰而行还有东同学还一直没有帮我点关注的，可以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吗？今晚的歌单主题，来听听你最近的身边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把你想说的话，包括你的生活、工作、感情的状态，以及你是快乐的、难过的、失意的、失落的等等的情绪状态来告诉我，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希望我给你送出的这首歌能够真正的唱到你的心里。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公众号上来给我留言的这一位毛毛鱼同学，他只给我发来了五个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做错了？是工作做错了，还是在两个人的恋爱当中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当然我知道你可能有一些隐私，也可能说有些不想去说出来的话，但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一定会犯错，但错了之后我们应该想办法的是怎么样去补救它，怎么样去把这个错误给弥补上，又怎么样的去让那个让你犯错得到伤害的人重新再认识你。所以虽然不知道你的错误到底是在哪个方面，但我想今晚送给你的歌是这首《给我重新爱你的机会》，Eva，萧亚轩。

这首歌算是早年在 Ava 萧亚轩的专辑当中一首非常冷门的作品，但是我却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它把本身萧亚轩在音乐当中所去表达的那种比较潇洒独立的形象去来了一个大的颠覆。其实你会发现人可能总是有两面性的，即便在平常别人面前看上去特别特别坚强特别特别潇洒的人，你也会发现也有自己脆弱的一面。为什么非要一定无时无刻去把自己变成一个刀枪不入的形象呢？实际上承认脆弱，承认自己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算是一种本身很难去获得的坚强和勇敢。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暮色同学了。暮色说，大然哥晚上好，其实也听了好久的一阵节目了，但是呢我是第一次关注你们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次很忐忑和紧张的留言，想说很多事踏出第一步真的好难呐，但是能够勇敢的踏出第一步也是很酷的事情。其实不用担心啊，因为我觉得每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在城市夜飞行的时间段，不光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歌，也是想跟大家用心的去交个好朋友。有什么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觉得可能身边没有朋友可以倾诉，觉得没有爱人可以倾诉，或者爱人不懂朋友不懂的事情，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做这档节目的感觉就是想希望大家平常可能平常的生活工作已经很忙碌了，所以到晚上要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好好的去做自己，有任何想说的话想要表达的情绪都可以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暮色同学还说，最近纠结了很久是否去参加一场辛苦的备考，但最后还是决定要踏出第一步，刚刚经历完一波知识漫灌，歇口气就赶紧听起了节目，想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吧。当然你不会送我一首勇气吧，是一首预判的预判吗？我当然不会送这么这么让你预判得到的歌了，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决定了去参加这场备考，不管结果如何，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全身心的去投入你想去做的事情当中。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事情它是有定数的，可能因为你的努力，也可能因为各种各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发生。但如果你不去做，那这个结果就永远与你无关。就像你说的那样子，勇敢踏出第一步也很酷。所以今天送给你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接下来。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有好有坏，但这些有好有坏的东西都是我们要去承受的。

接下来的日子可能有好有坏，好的我们要去承受，坏的我们同样要去承受。所以不管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想一定还有很多很多支持你的人一直在陪伴在你身边，去帮着你去加油打气。也希望这首歌让你平淡和平和的去对待接下来的挑战。既然已经决定踏出第一步，决定去好好的辛苦备考，那就给自己一个特别的目标，让自己真的考过，期待着你考过之后再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了。城市夜飞行好音乐当中，我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正在进行活动，而且呢最近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车载香薰要跟大家来赶紧分享。这是来自于本身的一个知名品牌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的香氛挂件，49.9块到手两瓶香薰挂件，平均的每一瓶就只要25块钱左右，还不到了啊！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木质的瓶子，能够让你的本身车里面不仅有很精致的一个挂饰，而且它的那个香味也能够让你每次打开车门坐到车里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仪式感。有6个味道供您选择，有全季酒店的禅茶味道，有桂花龙井的味道，栀子花的味道，海洋之心的味道，希尔顿酒店的味道和乌梅子酱的味道。6个味道每个都是两瓶装只要49.9块。大家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夏天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汗呐、或者说很多天气很闷热的情况，那么本身你的那个车里面你也不想打开之后很大的异味的感觉，所以这款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本身就是非常合适你夏天里面最好的选择了。49.9块到手2瓶，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而且大家在买那种车载香薰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去什么拼夕夕上去买那种几块钱10块钱的那种非常非常劣质的香精啊，因为那种劣质的香精闻了会让人头疼，特别是在车子里面这个密闭狭小的空间里面。而本身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挂件用的全部都是进口的香精原料，所以本身都是香薰精油的味道，而且本身这款香氛的挂件外观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能够让你的车里面看上去很有档次，并且加上那种特别好闻的不同的味道，可以让你本身每次上车都像是有一个特别的仪式感。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呢，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然。

0: 希望你们都不要爱上一个人等于爱上了寂寞。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看到暮色同学也说了，谢谢大人哥哥送出那首孙燕姿的接下来，很喜欢，只有变化才是唯一恒定不变的事物呀，所以接受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备考加油努力，谢谢大人哥。我也谢谢你每天晚上会来听我的节目，也希望有什么好消息也第一时间来告诉到我。今晚最后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可能在晚上今天可能一个人要睡觉的朋友们，天塌下来你也不怕。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人还会在继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来唱首歌，想听大人唱歌的，想跟大人来继续聊天的，也继续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找到我了。这首歌曲林嘉欣，可能很多人认识他都是因为他是一个演员，但这首歌真的很不错，叫《我不怕》。
1: 我相信你还是我的幸福，就让我坚定地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我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1: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2: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3: 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4: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6: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7: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1: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8: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9: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0: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呀？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会奋不顾身。
1: More music，
2: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2: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2: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0: 经过我的澎湃，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我的澎湃，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
1: 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首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0%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护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

和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9

0: Love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

0: 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107.9 Loving the vibe。
1: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

在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

好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情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

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

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

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
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

0: 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5: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6: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4: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7: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4: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8: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 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2: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全。

0: 形容这种感觉。早上好的各位，来来来，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无赖早上好，种花家早上好 ，Kiss me good morning。完了，幻想鱼早上好，呱呱乐请假了啊，他说小亮早上好，今天有点事听不了你节目了啊，但是问个早。然后永旺来了，早上好。还有树立真理早上好，刘吉哲来了。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沈阳今天啥天儿？昨天是不是沈阳车友翻箱倒柜的找厚衣服呢？你们沈阳那些老铁们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沈阳这个天来说说？夏天你能来就来啊，不能来直接入秋，少整这事儿，是不是？啊，轻松来了，早上好。
2: 靓仔，靓仔，早上好。
0: 怎么时间长了之后就都觉得大家多少有点做你的贤妻，你说大清早人的啊，他说咦不对呀、啊。怎么的了这是啊，这一早上就不对了，哪不对了？难以忘记，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还有大胖墩早上好，人人康健。见。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还有瑞宝爹说，美好的一天我们一如既往。还有 Coco，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Coco 完了是悠悠。
4: 小亮哥哥早上好，祝您天天开心，好事发生。
0: 哎呀借你吉言了我的宝啊。哎呀这几个人 Coco 悠悠，然后接下来溜溜啊，溜溜说该说不说，沈阳的天然真凉快啊，早晚的真凉啊啊。不是为

0: 今天早上是经典的怀旧复古风啊，刚刚听到的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早间时刻啊，把这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各位啊。刚才的信息关注到哪儿了？我看看 ，Coco 悠悠溜溜啊，溜溜溜溜啊，溜溜说，我跟我女儿说了，说东北的孩子得会说话，会来事儿，不能叫叔叔，你得叫哥哥，是吧？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呀，这话得咋讲啊？你说叫哥吧，咱俩就得各论各的了，是不是？你得那孩子管我叫声哥，我得管你叫声叔。要按理来讲，我得管你叫声叔。哎呀，叫啥都行，我不挑。大不了咱各论各的呗，是不是？红哥来了啊，早上好，侯健。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呀，今天早上咋全是小闺女啊？那些小淘气包呢，大小伙子呢？小小都哪去了？啊，王淼来了，早上好，孔孔。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

0: 天早上穿小裙儿没？这外头得穿个小外套了吧？那句话怎么说的？四五六七八月的天呢，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是吧？哎，来关注一下微信上的车友友啊，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熊志军早上好，风声云起早上好啊，还有豪雨装饰，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爱来了早上好，A188 早上好，他说小亮啊，好久不见呐，甚是想念呐。还有暖暖，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第一次来
0: 啊。今天第一次来啊，你是哪里的暖暖呀？你说话为什么那么好听呀？来跟大家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这个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方法呢就是打开你的手机，打开没有，点击你的微信啊，没找着呢，来等你一会儿啊，找着了找着了，点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点好了，哎，然后点添加好友，找着了。然后那个添加好友点完了是好几个选项，最后一个选项不是服务号吗？哎，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击关注啊。点击关注完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发文字、发语音了。哎，张玉来了，早上好。把这轮问早的信息关注完，咱们要开始今天的猜歌了，行不行？感恩的狼来了，狼。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等会儿我听听他多大岁数啊？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啊，蓝哥早上好，静夜思来了，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吃饭没？飞，
5: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是阿哥。
0: 孩子一天真不知道跟我说啥，说点啥好了。小亮哥早上好，今天周二啊。孩儿啊，你说小亮哥哥早上好、哦、我今天要去上学了，我今天咋地咋地呢，咱怎么能跟没话了呢，咱俩呀，咱俩这认识这老长时间了也都啊，怎么今天周二。常来行不行？哎，林夕夕来了。林夕夕说：“小亮哥哥早上好。”哎，夕夕哥哥早上好啊！还有宁静早上好。今天第一轮猜歌啊，我们要来猜的是经典的一首对唱的歌曲，我们通过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来去猜猜看这是什么歌。能猜的猜，能唱的唱，行不行？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这什么歌？你记不记得？哎，如果能记得的话，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能猜出歌名的猜歌名，能。

会唱两句的，唱两句好不好？来，在路上的车友要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互动啊，不着急好不好？还有接下来这首歌南屏晚钟啊，不用猜好不好？

好，心动这种感觉。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揭晓今天第一轮这首熟悉的歌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分手的时候说分手。
1: 来听听看大家都怎么说。卡萨布兰卡来了，他说毛毛虫哥哥早上好、哦、乖乖早上好，小猫真可爱啊。他说是在这里吗？是这里，是这里。神笔马良，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乖早上好。
2: 我最厉害的学校今天是高考
1: 啊。等会儿我再听一遍。
2: 我最厉害的学校今天是高考。
1: 今儿你们是借你们学校高考。

0: 好了，是不是啊？曾经是对，今年最后一天了，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今年高考最后一天，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赵阳，
1: 小亮哥哥，无言的结局。
0: 哎呀，欢迎你啊，赵阳哥哥。大胖墩说：“
1: 无言的结局。”
0: 哎，无言的结局。王淼，无言的结局正确了。爆豆，
1: 无言的结局
0: 厉害。阳光，无言的结局。卡卡老师亮早啊，无言的结局这歌才完的显老啊。我跟你讲，今天所有的歌才完了都显老。小月说这首歌叫无言的结局正确了。瑞宝爹正确了。悠悠说无言的结局忘了谁唱的了。东北正宗疑难房贷。
1: 曾经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无言的结局。
0: 你要这么唱的话，那就少了几个字喽。尹静远，无言的结局。江小猴，
2: 是李茂盛和林淑荣的无言的结局。
0: 谁？吴奇隆？
2: 是李茂盛和林淑荣的无言的结局。
0: 哦。然后亚历山大说这首歌是无言的结局正确了。 WY 无言的结局正确了。刘刘说是无言的结局吗？是的。 Cindy，
3: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的名字是无言的结局。
0: 哎，厉害了。 L 无言的结局。刘洋，
4: 这个叫无言的结局。
0: 哎呀，这小舌头，
4: 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
0: 鹦鹉啊你啊！
4: 满天下的回忆。
0: 我怎么能够？我怎么能够？白送一千回忆。谁能想到这歌断成六节子了都？让我再说。永旺啊！
1: 无言的结局。
0: 哎，正确了。庄生，无言的结局。晴空万里，无言的结局。今天新朋友好多呀。哎呀，接下来这位也是新朋友啊。我想半天他名啥意思。想了半天说啊， AI 是什么啊？你看
1: 小亮哥早。
0: 有的时候暴露年纪的不仅仅是歌，还有眼神。自从有了美颜，哎，有了微整之后啊，你很少，你也很难啊，通过一个人的皮肤啊来去判断一个人的年龄。但是眼神这个东西骗不了人。上岁数了呀，看点东西呀，下意识的就把那眼睛眯起来了。哎，我看看啊。分手时候说分手。你像我啊，眼睛好，但是我听力差。我现在啊，好多时候我都听不清楚，我这职业病啊，我戴耳机戴的，我都听不清人说啥。空空，
4: 小亮哥哥是拿铁瓦的。
0: 拿铁瓦不对，无言的结局乖。晴天无言的结局对了，宣凤平正确了，露露。
5: 脸上。会有泪滴。
0: 哎，你咋从这儿开始唱呢？让人觉得掐头去尾半中腰的来一句。
5: 脸上会有泪滴。
0: 决胜苍狼。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下了好几次了，睡了好长时间。
0: 我说实话啊，哥，就是像这种参与节目的，就是发来信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听。我听到的就是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我啥我也听不清楚，是我耳朵的问题还是耳机的问题呀？隐形的翅膀。
4: 无言的结局。
0: 无言的结局，对的，加东哥哥。
1: 无言的结局，
0: 厉害。撒一边拉去吧。静松。
4: 无言的结局。
0: 哎，

0: 嘻嘻，无言的结局，新朋友啊，淡然一笑，无言的结局，神笔马良。
1: 小亮哥哥，不是我们学校高考，是我们对面的学校是高考的场地
0: 啊。你们学校对面啊，行，提前给也那提前太早了，那咱们就遥祝对面的哥哥姐姐们能够考出好成绩吧。丁丁，
1: 小亮哥哥晚上好。被原来一样了，无言的结局。
0: 丁丁啊，你这人儿不大，嘴够碎的，你这是。欢迎你啊，小丁丁。玲玲。
1: 无言的结局。
0: 厉害，何小雨，无言的结局。哎。桃，好久不见了。他说早上好，亮哥，上班后我瘦了10斤呢，我好开心呐。你是开心了，妈妈不开心了，一口一口好不容易喂出来这好大儿啊，怎的上班的累了呢？啊，简单就好，让心灵去旅行，张玉，这都对啊，这是微信上的车友哟。好，以上第一轮，刚刚呢，我们听到猜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一个经典的老歌啊，但是是一首翻唱，它不影响啊。老歌继续来送上呢，依然是一首经典的歌，来自于钟镇涛带来的啊，《漫漫人生路》。

上节奏 Turn up your radio Morning 有精神 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今天向您推荐的是一款防晒，这个防晒的名字叫做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乳。来来来，有听过小银伞的举个手。我还以为是啥小品牌呢，就是我真没听过这个，结果一看，哎呀，人家是一线大牌呀。今天给您推荐到的就是修丽可家的防晒隔离乳，大家呢比较习惯叫它小银伞，标准40毫升装正装，它呢是有一个高倍防护，还有温和养肤，不仅是不管是通勤啊啊外出啊，哎，都特别的适合，尤其是有一些皮肤暗沉的这个友友们啊，这个对你特别友好。作为一个高端的院线的品牌，这么讲吧啊，别说日常防护没问题了，就是说去海边啊也能扛得住紫外线。因为这个呢它是一个高倍防晒，它是 SPF 达到了50加的。一款好的防晒呢，第一点它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它的防水性要好啊，然后不能够一流汗了就淌白汤，对不对？还有啊，就是有一些防晒啊它假白，你一抹上之后就跟什么，就跟那个金角银角大王似的，脸上啊就是隐隐约约的都反白光啊。那修可丽家的这款小银伞呢，就真正的做到了它不仅能够防护啊，而且还能够养肤，而且不假白不脱妆。修可丽小银伞防晒好用是好用，价格那也是不便宜，一支正价430，今天618福利啊，两支到手349，一支198，错过再等一年的一个价格。确确实实啊，好东西向你诚意推荐啊！喜欢的朋友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直接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就 OK 了。

摩尼我精神，欢迎各位回来。马上要开始今天的第二轮猜歌，说昨天咱俩小孩又被老师留住了啊，被语文老师留下了，说周末呀他少写了一个什么玩意儿，老师说我把

他那个叉叉爸爸呀，我把他留下来了，我说留得好，老师辛苦你了啊。回家我也没收拾他，哎，我就想说来一场这个心灵上的沟通吧。我说儿子啊，你说爸爸八九十岁的时候要生场大病啊，花个百八十万呢，你能救我不？我儿子说都八九十岁了也差不多少。这件事充分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的时候啊别心软呐，爱的教育包是

我想想我都心寒呐，啥叫八九十岁就差不多少了。哎呀这心呐。好了，今天第二轮猜歌啊，第二轮猜歌呢，确切来讲呢，咱们可以这首歌一歌两猜啊，我们可以猜什么呢？可以猜那个。猜这个歌的名字，也可以猜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因为好多人记不住这首歌的名字，我相信啊。翅膀说：“亮哥，你儿子实在人。”见死不救，实在人呐呀。接下来猜的这首歌呢，是一个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差不多有好将近一半的人吧记不住这首歌的名字，但是呢，这首歌一歌两猜啊，能猜歌名的猜歌名，猜不猜歌名的你猜猜这是出自于哪部电视剧都行。准备好了没，各位？来了来了来了啊！

是不是一首让大家总觉得隐隐约约，哎呀，既熟又想不起来，完了又觉得哎呀，就特别卡喉的一首歌啊，就在嗓子眼那个地方，哎呀，就是，哎，这，哎。

0: 哎哎，
1: 是这状态不？我就问问大家，是这状态不？先来说这个，这歌叫什么名字啊？这歌的名字呢叫做《逍遥游》啊。这歌呢来自于98版的电视剧啊，叫做《东游记》。你可能还不清楚，就是讲那个八仙的故事，就是那个八仙过海那个八仙的故事啊。

0: 这是和中国和新加坡联拍的一部古装的神话剧啊。98年这个上映，然后07年的时候播出的。我隐约有印象，但是就是歌呀也有印象，是电视剧也有印象，但是你通过这首歌让我猜，我是猜不出来。这首歌呢，谁先猜着？幻想鱼说了，这是东游记逍遥记，东游记啊，歌名逍遥记啊，然后里面的主角是马景涛。福
1: 东游记应该是逍遥游，
0: 你看看，厉害厉害啊。知行合一好像是东游记的主题曲吧，歌名叫啥那真记不住了，能记住东游记就成不错了。萧逸说是东游记，厉害了。静松
2: 东游记里的逍遥游，
0: 厉害厉害。林夕夕啊说是逍遥游，吴佳明唱的，这是东游记里面的歌。小月啊，小月说是逍遥游东游记里面的歌，讲的是铁拐李、蓝仙、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张国老、汉钟离，汉钟离吧，那叫。

0: 红哥说电视剧也没看过，是歌也没听过。桃说是逍遥游电视剧《东游记》的主题曲，印象最深的就是马景涛主演的，里面还有很多新加坡的演员。哎，让心灵去旅行说这是不是逍遥游？对的，哎，鱼宝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不会。
0: 这孩子真实在。简单就好，《东游记》的主题曲《逍遥游》。还是比较经典的啊，小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因为80后我受西游记的影响是吧，什么西游记西游记后传啊，然后最后呢有点蹭西游记的热度吧，然后又有了一个东游记是吧。哎，小的时候我们看的还是比较多，西游记啊哪吒闹海呀、啊、是吧，哎等等的吧，还挺多。有机会有时间大家可以重温一下啊曾经我们看过的那些电视剧啊。来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活在此刻》。

0: 每年高考季啊，张韶涵都忙得够呛啊，哎呀。今年的张韶涵解冻已经达到100%了，但凡有走错考场的，忘带身份证的，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嗯，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的8:04，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